0: 美的化妆。
1: 化妆的。
0: 化妆的，对。
1: 我这边没有这个那个什么公关经济。
0: 好了，来，大家欢喜。
1: 我这边没有这个事。
0: 大家来看一下我那这个公关经济，我们来拉包龙家的哈，我
1: 的包龙。没有，现在我们这边下雨了。好，你过来，再过来，你这边没了。我们这边是一点，把那马西蒙改改的，改改嘛，那个钱。
0: 啊，你快付嘛，那些你们上来收土木人家的。
1: Again, the journey to the house. I'm going to go to South Africa.
0: Thank you.